0: 环塔是一座高山，让我仰望。
1: 环塔是一个梦想。
2: Taklimakan Rally。
3: 环塔。
4: 环的就是。
5: 它始终存在。
1: 恶劣的环境。噩梦。一直梦想着感受一下环塔。
5: 它不依赖想象，只有当真正走近，它才开始回应。在这里，没有被预设的答案。规则划定边界，环境如实呈现，你带来的只有你对自己的判断。很多曾经重要的东西，那些被反复讲述的成功，会在这里逐渐失去分量。
6: 300米啊，三个感叹号的坑啊！
5: 最终留下的，只剩下你是否了解自己。
7: 叫直升机就退赛了，这个路没有沙坡，咱就慢慢走，没问题。
5: 是否在不确定面前，依然选择继续向前？也正因如此，这里不断吸引着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有些判断在别处只能反复讨论，而在这里会被时间与结果一一校准。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技术在其中显现，体系在其中成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一段一段拉长，最终留下的从来不是最响亮的部分，而是那些经得起时间反复验证的存在。
8: 你这个怎么样？

0: 在这里，确认热爱的方向。有人在这里，看见长期投入的意义。也有人在这里，判断一项事业是否值得继续向前。环塔拉力赛，从来不承诺轻松，也不制造捷径，它只是一次又一次把真实摆在你面前，让热爱经得起检验，让未来有迹可循。当热爱被认真对待，时间自然会给出方向。
1: 大家好，环塔燃动八周，热血充满里程。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我们酷儿乐大营为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带来直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八音波的融媒体中心、联袂酷儿乐融媒体中心共同为大家打造的环塔逐梦八周探秘酷儿乐大营。大家好，我是八周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胡刚。
2: 大家好，我是酷儿乐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邹露。现在确实没错啊，我们全网期待的环塔拉力赛终于。

0: 就是环塔逐梦壮美巴中探秘库尔勒的环塔大营。
1: 是的，是的，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库尔勒东归赛马场。那在我们的大门口当中，现在跳起了欢快的麦斯莱夫，还有同时献上我们的哈达以及热情的鼓点，在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赛车手们来到我们的丝路山水壮美巴州。
0: 我们可以感受到引擎的轰鸣，热血的集结，尤其是当越野赛车驰骋我们旷野，再碰撞离城的星貌，雄关古韵。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可以直击大营全貌，车队的安营布阵，赛车的精细准备，以及近距离捕捉车手的休整集训，蓄势出征的真实瞬间，让我们今天可以沉浸式的解锁越野赛事的硬核实力与共同为我们带来的热血张力。
1: 是的，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伴随着欢快的鼓点，让我们通过航拍镜头来看一看我们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库尔勒大营的盛景吧。此后在我们身后的镜头当中，你能够看到整片营地气势恢宏，场面壮阔，身后百余辆的越野车整齐列队，霸气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环塔车手们齐聚离城，蓄势待发，引擎蓄势轰鸣，旌旗迎风猎猎，处处都涌动着激情与速度，扑面而来的满满的是越野的热血气场，氛围直接拉满。好，各位观众，此时此刻我们也跟随着我们现在的镜头，一起和随我们的车队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库尔勒大营。来到库尔勒大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目前呢，在我们的环塔大营当中，那在库尔勒大营里，现在我们的近千台车已经整装待发。好，家人们，来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来到我们的现场去看一看。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当中啊，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特别有意思的环节，那就是环塔英雄帖。好，在明天他们继续会到战场当中来拼搏。此刻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到的是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库尔勒大营。好，那现在呢，在我手中有一个牌子啊，然后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块牌子呢，就是我们的英雄帖。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一些明星车手，还有明星车组，来在我们的这个英雄帖上来留下名字，来签名的同时，我们今天也有我们巴州的礼物要送给他们，来自我们的巴州文旅为他们推荐到的我们巴州所有景区的门票。那这一时刻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时在我们的这个签名墙当中来签名到的一些明星赛车手和明星赛车组，将会获得众多咱们巴州的五 A 级以及 A 级旅游景区的门票。那此刻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整装待发的现场吧。那每一个签名都是环塔与巴州的相互奔赴，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路打卡，一路见证，一起来感受环塔的热血气场与英雄豪气。哎呀！

0: 是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库尔勒市的赛马场，也是我们库尔勒赛事的一个大本营的现场。那么此时此刻，我现在就在我们的车队的休整区了。通过刚才的欢迎仪式啊，是已经可以看到大家的热情是满满的，相信很多的网友们也想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今天一起来探秘专访大家今天超爱的新疆越野传奇的明星车手们。此时此刻站在我身旁的，我希望网友朋友们将他的名字可以打在公屏下方，他就是扎克尔·雅克福，欢迎扎克老师。
1: 谢谢。
0: 来，首先跟我们的各位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车手扎克尔·雅克福，我来自阿波罗F1车队的。扎克，
0: 好，来自我们的阿波罗车队啊，所以专门也要给我们的车队来打打 call。那么现在今天也算是终于回到了我们的库尔勒的大营的一个休整了，对不对啊？
1: 对。
0: 也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你的这个心态是感觉到我已经很踏实了，哎，我能歇整一下，还是说不行，我得继续提起精神来，我一刻都不能松懈，我依旧要紧张起来呢？
1: 今天刚刚跑完SS3，SS3是468公里。很辛苦的，明天是200公里的沙漠赛段，沙漠赛段跑完以后，我们休整一天，休整一天以后就到那个切磨的魔鬼赛段。
0: 魔鬼赛段。
1: 魔鬼赛段，好几年了，换他没去魔鬼赛段。
0: 哦，没去过。
1: 就是为了跑那个魔鬼赛段。我今天也调整了很多次我的赛车了，
0: 赛车也调整了，
1: 心里也已经准备好了
0: 啊，准备好了，等于说是其实现在的目标就是为了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赛事当中继续要发力，所以呢等于说我们依旧也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心里是非常有序的，哎，对吧？我们心里是有条件的，我们第一步第二步要做什么，我们是有计划的啊。那么今年我们知道是站在环塔的赛场上，身份是一个11号的车手啊，那也是我们的一个冲冠热门，于是呢很多的网友们哎，一看把你的名字一打上来，大家就说戈壁战神来了，然后有人说环塔孤狼来了，哎，所以现在在这么多的称呼里面，这两个称呼您觉得怎么样？喜不喜欢，或者更喜欢哪一个？
1: 我两个都喜欢，
0: 都喜欢，
1: 都喜欢。
0: 哎，你觉得他们给你起这个名字是原因是？
1: 因为我除了会骑摩托车之外，别的什么都不会，所以别人说，
0: 别人对于您的这个身份的认可和肯定，甚至给了您这样的一个称号来称赞你，所以你觉得特别棒，这个称呼很喜欢。所以呢，未来大家看到我们的扎克尔可以说。

0: 拿下了组别的最快的一个好成绩。那现在在我们前两个赛段当中，好像发生了一些小故事。
1: 对，
0: 大家网友们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尤其是我们的 S 一的这个赛段当中的黑戈壁，是不是？
1: 对，
0: 迷路了啊！而且我们在这个中间找，花了很长时间。
1: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 S 一的情况。前170公里特别逊，到黑戈壁的时候，就是有点儿，遇到了一个迷路情况，因为大黑戈壁什么标识都没有。
0: 今天这个全网的这个车迷朋友们也是你这个拿捏了一把汗，但是我们成绩还是不错的，还是很好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对，包括其实也要跟大家说这个我们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黑戈壁无标识迷路，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越野拉最致命的一个考验，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黑戈壁，所以非常容易迷失方向，再加上风沙也特别大，覆盖了前面的车辙，也找不着路。然后呢，导航也一样，也可能会难以精准的去定位，因为我们新疆地广是吧，所以我们的信号的问题也会有影响，
1: 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那种。
0: 对啊，所以车手非常容易偏离路线，不仅容易这个耽误时间，其实还特别容易陷入一些危险的地形里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拉力赛当中需要应对的一个情况，也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这个黑戈壁路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您在遇到了，往前我们来一点，您在遇到了我们的这个迷路了，又有几十公里是吧？然后当时你在戈壁里面这个迷路的状态是有一点慌张还是有一点着急？
1: 对这个拉力车手来说，迷路是一个正常情况。但是这一次我跑的有点远。跑远了，以后就耽误了。
0: 还是比较紧张这个赛事的时间的问题，对不对？
1: 紧张。
0: 所以最后我们是怎么样又找回到了赛道，又顺利完成了？
1: 就是靠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吧，就是把
0: 路书背在了脑子里面，是不是？还有就是我的意志力，我告诉我自己，我可以行，是不是？
1: 作为一个老环单车手，就是你到那儿了，走到那儿了以后丢了那个点儿，他心里特别清楚的。我就回头就回来了。重新交路再出来。
0: 所以其实这都是我们环塔的一些赛事的魅力，对吧？
1: 对，
0: 就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会遇到一些突发，
1: 也是一种体验。
0: 是，包括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前面我们的这个 SS2 赛段，我们爱车的油箱的问题，是不是？又发生了一个什么故事？
1: 又发生了一个也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0: 有意思。
1: 那么
0: 到车跟前，好不好？刚好跟大家也展示一下，具体是在车的哪个部位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况哈。跟大家展示一下说。
1: 我的车总共有三个油箱，前面两个油箱，后面是一个油箱。前面也有汽油泵，后面也有汽油泵。
0: 对。
1: 昨天第二个赛段的时候，快到终点二十公里的时候就，没油了，后油箱没油了，前油箱的油泵坏了以后，我就把那个油泵那个油箱塞下来，里面的油倒在那个后油箱，后油箱以后就起出来了，起出来大概塞油箱。在塞完以后，导游再装回去，差不多21分钟吧。
0: 对啊，
1: 我塞的是差不多21分钟，耽误了二十一分钟。
0: 是啊，因为你看我们摩托车手跟我们汽车可能不一样，汽车还有一个领航的是吧？两个人有双人搭档的配合，等于说我们完全是靠一个人的意志力，而且包括也了解到您还是专门通过这个徒手是吧？这个手也是算是伤痕累累啊，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在茫茫的大漠戈壁里面顽强的靠你一个人，然后就这么又在这个 S2 赛段当中又冲出来了。那么也刚好说一说吧，我们刚才经历这个 S3 赛段的赛况现在怎么样情况？
1: SS3 的赛段比较顺利。

0: 训练，这个拉力赛，谁也说不上，我要拿冠军。
1: 对，
0: 这个拉力赛当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昨天也没想到，我买的是新车，全新车，油泵坏了，
1: 油泵坏了，
0: 因为它那个恶劣的情况，温度也那么高，所以它。坏的是正常的，
1: 对啊，仪器都会有随时的突发情况。其实这个时候就考验的是我们车手的应变能力，我们车手的一个心理素质。在遇到了这种突发情况之后，我们要想到是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解决，甚至是怎么样能再去抢抓回最后的这个时间，而且是完全是不靠救援，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先通过自己动手的一个方式。好，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快乐的大本营，应该算是可以休整一下了嘛，对不对啊？那想问一下你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日程表是怎么安排的啊？是躺平恢复一下，还是因为我看到你基本上一直就在盯着这个修车区啊？
0: 因为我盯着我的啊赛车，就是心里就踏实了。看着我自己的
1: 爱车，
0: 喝喝茶，吃瓜呀，就是。这是最好的休息状态。
1: 最好的休息状态就是陪在爱车的身边，然后让爱车自己在养护，然后同时你也能够看着它，就像一个自己心爱的小宝贝儿一样的，是吧？被照顾，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车手的休整日。你看，东方就说了，阿波罗车队扎克尔，他是我的偶像啊！看着有人给你再进行留言了，
0: 谢谢
1: 对，都是看到大家的网友留言情况，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支持啊，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扎克尔加油的扣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好不好？好，那接下来也问一问啊，因为我们本届环塔你刚才说了更换了新的这个赛车嘛，那么休整期间你会调试车辆的哪些部分，接下来的赛段，那你的这个车辆能不能跟上你现在这个竞技的一个状态呢？
0: 今天我们倒过了以后，就是你就是调整了所有的地方，包括空内，轮胎，还有它的那个机油要求也比较高，我们换了一个机油，就是为了针对那个魔鬼赛段，
1: 专门针对为了魔鬼赛段要做好提前
0: 赛的时候也有，但是这一次我来的目的是也有拿好成绩，但是我已经拿成绩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现在上手比赛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已经是有状态了，有比赛的状态，甚至我在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享受这个赛事的过程。
0: 对，是的。
1: 所以我刚才您理解您说我在赛事的这个里面了，我的意思就是我已经是在享受它，而不是说我带有目的目标性的去来干预它，而是说我要沉浸在我的赛段当中，我要和我的车融为一体，甚至是我要去全身心的去做一种赛事的感受，对不对？因为我们想说成绩它可能也许是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荣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体验才是自己最独特的最宝贵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走走心吧，好不好？因为很多的网友们还是想听听你的故事。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你是环塔达喀尔的一个中国传奇的车手啊，也很少有人知道你是从一个普通的农家，然后摩托车的修理工，在一路走到我们越野赛场，我们整整是坚持了有十几年。那所以也想问一问你，作为我们土生土长的新疆车手，对不对？那现在每一年现在选择在我们的家门口去征战环塔，这份家乡的底气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家乡的赛车手，我在家乡参加比赛，我心情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相信肯定跟别的赛事的感受有一些不一样不同吧，对不对？
0: 我们参加了这么多年比赛，国内的、国外的，包括达喀尔都参加了，但是我们在家乡参加比赛的感觉就是刚才也说了，这种家乡在家乡参加一次比赛，就是享受这个，就有一种美丽的一种感觉。现在那个我就表达不出来那种
1: 感觉，激动
0: 激动的。全国各地的我 汽车车也好，摩托车车也好，渡过国来。

0: 我们的美丽的新疆，也我们的家乡，他们在就是为了爱好，就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也我也在跟他们一起参加这一次
1: 快乐，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们推荐，不管是推荐快乐，推荐我们必须得推荐我们大美新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新疆人，必须得推荐我们大美新疆，这方面我们有一份责任，所以我一副像印那个大美新疆，你们看了吗？
1: 大美新疆，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给一个特写，衣服上专门印的，是不是？非常有心的一个设计，对不对？阿波罗十一号，然后最后大美新疆，
0: 大美新疆，
1: 对，专门在推荐我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网友朋友们可以跟随着我们的环。
2: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此时此刻，我们正在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阔乐大营。此刻，我们跟随主播一起来探大营。此刻，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帅气的咱们车手，您知道他是谁吗？在这里要为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他就是我们的东风猛士的工程师。那今天呢，我们的东风猛士的总工程师杜江伟杜老师来给我们所有正在关注到直播的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好吧？
3: 各位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猛士汽车杜江伟。
2: 作为我们的总工程师啊，杜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今天我们大营当中的一些区位设置，好不好？
3: 好呀好呀。那非常非常有幸能和各种各类网友分享我们的一些大营设置。那在我们最角落的这个地方是我们餐饮区，然后我们有8位那个后勤人员帮我们每日准备2餐，中餐晚餐，甚至有时候会有夜宵，比方说修车比较晚的时候。然后这边这个卡车呢，是我们整个托运赛车和一些轮胎的这样一个轮胎备件的这一台卡车。那比方说，因为我们整个今年赛车里程特别特别的长嘛，然后涉及到戈壁、沙漠、河床、岩石等等，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这种轮胎的损耗需求。然后每天我们基本上就会有一些轮胎的一些损耗和一些新轮胎的一些更换。那么这么多，
2: 还有一些
3: 后勤车型呢，是我们整个的猛士的那个第二款车型，是我们后勤车辆的。对，因为这么多人每天要往返酒店啊，要往返各种发射点，它都是要。这是我们明星产品 M817。这边是我们整个的做底盘维护，尤其是减震器相关这一台卡车，也是考虑到今年的赛段特别残酷，地狱般的淬炼嘛，磨砺，所以我们减震器的损耗各方面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专门会给它卡车来做减震器，每天的这种维修啊、拆装啊、保养啊等等，确保就是说我要发射的时候，这个减震器的状态是比较良好的。因为高速赛段的话，如果我们悬架能力不好，车手的操控信心是比较差的。
2: 是的，那这个杜老师啊，就是都知道您这一次是作为总工程师又来到参到我们的参加这个选手的比赛。那从这个设计到实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思想上的转变，或者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转变呢？
3: 就我们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原来可能设计或者各方面有很多想不到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有些设计定义和一些赛事强度各方面还有一些距离的。那这一次也是说我们切身来感受这种赛事的残酷和强度之后，会对这里面的一些所思所想，尤其是在赛段里面会遇到各种这种突发一些事件，包括我们所行驶的很多路段里面，包括整个大美新疆里面有很多特殊的一些工况和场景。那么这些场景和工况，包括对背后对应的速度啊、强度啊等等，可能以后我们会用一些科学性的手段把它逻辑性的组合在一起，然后来支撑我们整个的产品定义或者产品的一个方向这样的。
2: 是的，那我们的杜老师啊，也是从设计到实战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环塔拉力赛啊。其实在我们的猛士这边也有正在装备的车辆，也想请我们的杜老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此刻我们车辆正在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啊准备，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这四个那个帐篷呢，就是我们四台赛车的摆放区停放区，有三台赛车刚刚出去加油了，
2: 刚出去加油去了，
3: 在外面排队加油。那么
2: 这边这一台
3: 就是我们用 M817的基础车来强化和打造的一个那个 M817的一个赛车，参加今年环塔赛事的。比方说，今天是跑的是环塔史上最长一个赛段嘛？
2: 对，
3: 是469公里。
2: 469公里。

0: 对，
1: 嗯，
0: 然后先停一下，先
1: 没事、啊、没事、啊，
0: 然后里面先让他们，
1: 嗯，
0: 然后整个底盘的一些，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会对整个底盘做一些复盘和检查，然后看一下哪些易损件需要更换的，或哪些件在戈壁上面被石头啊或者有撞击到的，
1: 嗯，
0: 然后会做一些整修和返修，这样的。
1: 好，
0: 基本上每台赛车底盘每天做到最佳和最强，这样的。
1: 好，那杜老师又从我们的实战再说回到你的设计当中，会起到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那这个帮助就很大，完全是说正反这样辅助性的，对，有很多我们原来意识不到了，或者压根就没有想到的，然后在新疆、在环塔、在每个赛道里面都会发生。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帮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这种数据库和场景库。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再去辅导一些设计，反过来去哺育一些设计，会非常非常有价值。
1: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请我们的杜老师在我们环塔英雄帖上啊来签名，让我们八周邀您一起来打卡。
0: 谢谢谢谢，好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杜老师。好，接下来呢，代表我们八周文旅为您送上我们八周所有旅游景区的门票。好的，谢谢杜老师，也谢谢我们的东风猛士。那就像我们的杜老师所说的，这一次参赛完之后回去，对于我们的设计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这一时段我们的东风猛士啊，再来要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台大家伙是什么车。
0: 对，这一台也是我们整个备件卡车，那刚刚前面是减震器卡车，这个备件卡车就是我们用于装载一些整车一些零配件的。比方说，因为环塔是一个高强度竞技赛事，
1: 对，
0: 那对于车辆的损耗啊，各方面是，不管是外观覆盖件，包括里面的一些小的一些保险丝和插件，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1: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配件都会在这里面。
0: 对对对对，大到像电驱啊，然后小到像一个保险丝、开关啊等等的都会。然后正反面都有，
1: 正反面都有，
0: 可以装360种零部件，
1: 360种零部件啊。
0: 对对对对，
1: 好，也想问一下杜老师，这个据说啊，可能也是您去年才拿到我们的这个赛车手的这个证啊，那第一次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环塔拉力赛，对我们的这个赛事啊，来到我们的这个新疆，其实这一届呢算是7500公里最长的赛段，
0: 对，
1: 那么同时呢也是啊具有最高难度挑战的一个赛事。那想问一下我们的杜老师，从我们的技术层面来说，到了实战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呢？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就在于赛事的强度很高，就是你不管你前天晚上多晚回来，
1: 是的，
0: 多晚睡觉，你第二天早上就是发车表一出来之后，你就必须按照各个厂家、各个俱乐部车队都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每天会为此做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和一些战术性的研讨，等等等等各方面。
1: 是这个我身旁的这个杜老师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帅哥，但是来到我们新疆啊，其实在这个参加环塔拉力赛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现场的环境，包括我们的沙漠越野、这个高的沙丘以及戈壁这个风吹日晒的这种，好像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依旧遮不住帅气啊。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想问一下，
0: 会有电驱的这样一个介入和帮助，那在一些拉力路面包括一些沙漠的话，它整个的控车和提速会相比新能源来车来说的话，会有一些更容易上手这样一些操控感。
1: 嗯，
0: 对。
1: 其实说到就是我们很多人认为啊，在这种比赛赛事当中，可能新能源的车它动力不会有那么足。事实在你参赛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0: 不太会有，因为
1: 整个
0: 的动力的一些结构优势，新能源车就整个动力的提速感各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然后新能源的一些，我们这一次也在不断的去摸索。
1: 还有就是能够像杜老师这种，其实作为汽车的研发者来说，也只有把理论搬到实践，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我们的汽车在挑战过程当中更需要什么，在日后的设计当中需要改进什么。
0: 对。
1: 那现在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啊，我们的杜老师真的表现得非常棒啊，也是从我们的这个猛士的总工程师啊，到了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赛场当中，据说这两天表现特别优异，赛的水平特别高，是吗？
0: 我
1: 剧透一下成绩啊！
0: 我第一个赛段还可以，但我第二个赛段因为有一些意外，我的水箱被砸破了，然后有一些罚时，我特殊赛段跑5个半小时，我们基本上都没有一次车都没有下嘛，所以那个时候能吃口冰镇西瓜，各方面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在一路高速下来，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些酷儿乐的这样一些。

0: 对
1: 对，然后
0: 库尔勒香梨是吗？
1: 然后我们刚刚坐下来，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些那个库尔勒那个
0: 香梨
1: 水
0: 啊，香梨水，香梨汁儿，
1: 一口气喝了两瓶，非常非常，
0: 一口气喝两瓶啊，
1: 因为今天根本就没有多少，
0: 没有喝怎么喝水，
1: 对，全身心的都在专注于这种驾驶啊。
0: 是的，那刚才我们杜老师啊，全身心一路啊，这个8个小时都没有下车，在专心驾驶。到了我们的库尔勒大营之后啊，这个库尔勒香梨和库尔勒的香梨汁被我们的杜老师啊赞不绝口。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借着杜老师的这一个邀请，来到我们的巴州，来到我们的丝路山水壮美巴州，感受我们的库尔勒。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到我们的库尔勒大营，跟随主播一起探大营。稍后我们继续来到更多精彩赛事的站点，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直播，稍后见。

0: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直播间。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库尔勒大营，此刻我们继续为大家直播。而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各位一定要点赞。为什么要点赞？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环塔拉力赛的王者，也就是我们的韩卫赛车，韩卫韩总。那韩老师来跟我们所有正在关注到直播的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这里是韩卫赛车的这个营地。
0: 嗯，
1: 很遗憾，昨天我们总成绩已经升到第一了。我今天赛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那个赛车的后传动轴在88公里处就拧断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后面380公里，我们都是前驱。
0: 嗯，前驱在抓地。
1: 对。
0: 我要说啊，各位此时此刻观看到直播的啊，那各位是有福了。在我身旁的这一位是王啊，被称之为国内顶级越野拉力车王。那我们的啊，这个1972年咱们浙江台州人的啊，这个韩卫韩总带着他的韩卫赛车来到我们的这个环塔拉力赛当中。那刚才啊，我们的这个韩老师也小小的凡尔赛了一把，说啊揭幕了成绩，现在排名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韩卫赛车了。那接下来时间请我们的韩卫老师来带领我们现场的啊这个观众朋友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正在准备的这些赛车好吗？
1: 好。
0: 嗯，
1: 大家好，这款赛车呢是我今年在参加达喀尔完了之后回来，经过重建然后来跑环塔的。
0: 嗯，
1: 那么

0: 我们这个赛车呢，匹配的是 S58 宝马的那个 M 系列的发动机，然后其他这个底盘件呢，基本上都是这台车是我们原创设计制造。所以今年在达尔的表现也不错，我想今年其实我对这个环达还是挺有信心的。这个老天不作美，今天我们就运气差了这么一点点。
1: 没关系，相信在后面的成绩一定会越来越好。那韩老师，今天是你驾驶的这台车是吗？
0: 是的，
1: 您驾驶的这台车啊，其实我们也想，这个很多人在这个咱们啊，有一些不懂越野赛的啊，这个观众朋友们在好奇啊，我们的越野车的内部长什么样？今天竟然有人在我们的刚才评论区问啊，这样的越野车里面有没有空调？好，今天我们的韩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车呢。自从我在那个2015年在大海道赛段经历了很大的那个酷暑，太热了，那一年我也是我拿的那个赛段冠军，所以之后我就在赛车上加了空调。不过今天很倒霉，我们这个传动轴断了，把这个空调管子给甩漏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空调。然后幸好今天还不是太热，然后我们开着那个窗户，这个烟尘进来啊，把我们弄得像兵马俑一样。
1: 兵马俑一样。其实这个刚才说啊，咱们越野拉力车王，咱们啊这个韩威老师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参加到我们本届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7500公里的、这个超长赛段，还有加上今年的、这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挑战，你觉得最期待的这个赛程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比较有挑战的赛段呢？
0: 其实我特别喜欢挑战，
1: 特别喜欢挑战，
0: 我也特别喜欢就是很难很长的一个赛道，所以我们在跑达卡的话每天都有400多公里的赛道，这基本上是早上起来到晚上才能回来，所以相应来说环达还是相应来说比较那个轻松一点，但是今年的环达呢也是创历史的，创造了长度最长、难度最难的一次环塔。
1: 是的，
0: 总那个赛段里程有3400公里，加上行驶路段有7500公里。
1: 7500公里。
0: 那这个赛段3400公里里面有60%的沙漠。
1: 对。
0: 那么就相当于接近2000公里的沙漠。这一道沙墙摆在面前。80%的人都是很难逾越的。
1: 是的，是的，80%很难逾越啊。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韩老师所说到的，可能这一路走来这么多年，能够被称之为越野拉力赛的王，那相信我们的、这个韩卫赛车，我们的韩卫韩总啊，今天的这一个他的战车，那虽然说今天呢可能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啊出了一点小小的故障，其实这来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车都是一样，出故障是在所难免的。那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营修整区、准备区，我们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车辆的检测和保养呢？
0: 其实我们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回来并不会及时的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检查整台车子，其他地方还有没有什么存在的安全隐患，然后检查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套方案，再来保养修理，因为它出现的这个故障，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不需要就是说马上可以给它更新，我们更重要的是说在天黑之前我们把所有的毛病问题都给找到，那这样我们整套保养下来的话，它就你到了晚上也没有问题。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咱们的这个车明天早上一早又要再一次啊这个整装待发，然后呢那在明天的这个赛程当中啊也是一个不小的这个挑战，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韩老师说了，这一次呢可能我们的韩老师也充满了一些啊这个期待在我们的这个据说是今天跑了一个最长的一个赛段是吗？那后面的这赛段当中，我们的韩老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期待的这个路段呢？
0: 后面基本上就是除了明天还有200公里的沙石，后面基本上以沙漠为主，所以我们对于南方的车手来说，可能开沙漠就没你们西北这边开沙漠的技术要好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做好赛前的准备。
1: 对，相信啊，刚才我们虽然说啊，我们的这个韩老师呢是我们的浙江的台州人，但是虽然作为南方人来到我们的这个北方，来到了我们的大漠当中，依旧开着他的战神能够获得非常多的这个优异的成绩。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啊我们的这个韩老师在我们的这个英雄榜上来签名。在英雄榜签名之后呢，也将会给我们的这个韩老师来在我们的这个战车当中啊，来请我们的韩老师给我们签个名啊。我们大美八洲欢迎您，丝路山水壮美八洲，也欢迎我们的韩老师能够在我们的这方土地当中能够获得更多优异的成绩。好的，接下来韩老师送你我们八洲的各景区的门票，欢迎您常来。
0: 谢谢，
1: 也祝您获得更好的成绩。好，谢谢韩老师，谢谢您，谢谢。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让我们继续看更多精彩赛事，跟着主播逛大营，稍后见。
0: 好，拜拜。可以了。

0: 来壮美巴州，这里是巴音郭论蒙古自治州库尔勒环塔大本营，欢迎所有来到这里的参赛选手以及媒体朋友们。希望一曲蒙古舞过后，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这里满满的热情，满满的活力。巴州地域辽阔，汇聚沙漠、湖泊、草原、雪山等极致风光，是自驾旅游与越野爱好者的天堂。接下来呢，有请巴州文旅推介官苏航为大家全方位推荐巴州文旅资源，掌声有请。
1: 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们、朋友们，大家上好。我是巴州文旅推介官苏航，欢迎大家来到巴州库尔勒市的大营。接下来，请让我把巴州讲给大家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位于新疆的东南部，区域面积47.1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素有华夏明州的美誉。当地广博，而交通呢也是非常便捷的。我们有五个运营机场，其中库尔勒黎城机场直航疆内外42个通航点。在此也向大家透露一下，6月12日我们的轮台机场也正式通航了。朋友们可以乘坐飞机来到轮台，品尝酸甜可口的轮台小白杏。广西玉都护府博物馆有塔里木胡杨林公园，还有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也在我们巴州境内。有人说，如果美可以被承包的话，巴州的美可以独享新疆美景宝库的殊荣。确实，我们巴州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有20项中国之最和125种旅游资源类型。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就有45处，其中5A级景区。沿着法显和玄奘西行的脚步，探寻多元文化在此交流交融的印记，踏访满汉王。

0: 福、马兰、红山军博园，感受托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爱国壮举，共赴一场洗礼心灵的红色之旅。走进巴州，您可以来到中国西海博斯腾湖，感受碧海蓝天。在这里可以欣赏万亩的芦苇、十里的睡莲，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在水上游乐，在金沙滩度假，还可以自驾在环博斯腾湖公路上欣赏沙海共生的奇观。巴音布鲁克九阳连珠的奇观染红了天鹅故乡的浪漫，在这里您可以打卡电影《飞驰人生》的拍摄地，看一场纳达慕大会，住星空房看最亮的星。塔里木胡杨林用千年的守望诠释着生命的奇迹，阿尔金山则是真情异兽的乐园，他们用足迹书写着荒野的传奇。凉皮子、九碗三巷子，还有盛产的库尔勒香梨、若羌的红枣、轮台的小白杏。来吧朋友，我们在巴州等您，丝路山水壮美巴州欢迎您。谢谢，非常感谢苏杭的精彩推荐，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谢谢，感谢所有在场的所有参赛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一首美丽的班郭伦充满力量与深情的歌曲，在歌声中感受巴州的热情，让我们掌声有请。
1: 我把直播链接都发到群里了，你们转发一下
2: 阿莹，那我都说啊，今天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特别有福气，那不光是我们的明星赛车手，还有我们的这个明星赛车组，当然有非常多的帅哥。而此刻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我们年轻的职业拉力赛的职业赛车选手，我们的范高翔范老师。你好范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江车队的车手范高翔。那这次呢，非常的高兴。那么我是代表这个零公里荣华油来参加我们本届的环塔。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库尔勒。然后，首先来说，我觉得今天跑了一个本届环塔最长的一个赛段，700公里。
2: 700公里。
3: 很过瘾，可以
2: 过瘾。
3: 然后同时也非常的享受。那么也希望明年呢，我们还能来这边，因为这边的赛段呢，它符合了我觉得环塔所有的地形，沙漠、戈壁，然后碎石路、河滩。然后非常具有挑战性。
2: 是的，那刚才我们的范老师说啊，这个作为年轻的90后的职业这个拉力赛车选手啊的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巴州，也是应该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环塔拉力赛。
3: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
2: 第四次，
3: 第一次
2: 来到这边啊，来到我们的库尔勒大营。那么你在这个参赛过程当中，刚才说了，在我们的这个路段当中啊，有这个戈壁、沙漠啊，这一路来。今天也算是比较长的一个长距离的这个驾驶，感受如何呢？
3: 我觉得很过瘾，
2: 很过瘾，
3: 非常的享受。
2: 嗯，
3: 对，因为你每一公里都没有办法再重来。
2: 是的。范老师就是驾驶的我身后这一台啊战车，那今天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好，也请我们的这个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所驾驶的这个战车好不好？
3: 好的，那大家所看到的这台赛车呢，就是现在国际上最高规格的 T1 加规格的赛车。那这是九江自主研发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地方都是在我们九江的超级工厂里面去制造研发出来的啊。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车队的第三代国际认证的赛车。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的通过性非常的好，那同时它也是国内最高规格的。你可以看到边上的一些轮胎就装在这个车上的，可以说是在汽车组里面除了卡车，那它就是容纳最大轮胎的一个组别了。那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除了钢结构之外呢，其他的覆盖件呢全部都是碳纤维的这种轻量化的高强度的材质，包括凯夫拉。然后呢整车的覆盖件包括我们的减震器都是我们多耐减震器，然后也是我们自己工厂去制造的，也是我们中国制造的。
2: 这中国制造确实不一样，看着这个减震器驾驶座呢，虽然坐在这个沙漠都在其中爽，没有那种这个颠簸很这个难受的感觉吧。
3: 就是不管你的路面再复杂再颠簸，只要你合理的控制其速度，还是非常从容的。
2: 好，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范老师，在你这个后面的赛段当中，有没有最期待的一个赛段呢？
3: 我觉得我每一个都很期待。
2: 每一个都很期待。
3: 虽然说之后的赛段有的之前跑过了， 但是沙型每天都在变，
2: 对，是的，是的，
3: 然后危险点呢也是不断的在产生，在发生，所以不能去掉以轻心吧，然后敬畏期待，然后享受。
2: 好，谢谢我们的。

0: 老师啊，敬畏、期待、享受，这是我们的范高翔老师啊，用了三个词来给我们啊这一次这个环塔拉力赛，敬畏、期待、享受三个词也是非常高级别的一个评价啊。那其实像我们这个90后的范老师来说，真的是在年轻的赛道上勇于挑战，让我们的环塔拉力赛不再平凡，那能够成为年轻的挑战者。那最后呢，我也想问我们的韩老师啊，范老师一个问题。范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巴州库尔勒，您最大的感受什么呀？这座城市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1: 首先我今天刚到这边的时候，刚出了赛段呢，我吃到咱们有史以来我这几天吃到最甜的瓜，
0: 甜瓜，
1: 对，那还有当地的美食，所以还有天气，还有赛段，那我也希望明年还能来这边，
0: 明年还能再来，
1: 对，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赛车爱好者来加入，加入环塔，加入中国赛车。
0: 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是请我们的这个范老师啊，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环塔英雄帖上啊，来签下我们范老师的这个名字，让我们巴州的英雄帖再添一笔我们的范老师。好，谢谢谢谢。那当然这一时刻呢也代表我们啊巴州文旅为您送上啊，有我们巴州文旅的所有啊巴州景区的门票。
1: 好，谢谢
0: 谢
1: 谢，感谢感谢，
0: 谢谢我们的范老师。好，也祝你在这个后面的赛程当中能够取得优异的赛绩。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那东归这个赛马场为大家带来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库尔勒大营。那跟着主播探大营，此时此刻，我们刚才啊，这个跟着范老师一起来看到这么多赛车啊。那0公里润滑油这么多赛车今天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大家还想看什么，在我们的公屏区留言互动，稍后主播带您看到更多精彩的装备，我们稍后见。
1: 感受感受，我觉得落地即碎
2: 是一个国家地理的评为国家地理优质产品的农特优产品。那库尔勒现在呢也将库尔勒香梨入菜，推出了香梨宴，这个是只有能在库尔勒才能品尝到的绝美风味。香梨宴可以在哪里品尝到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园林宾馆以及我们的北园春城市宴会来品味这个独属于库尔勒的专属味道。那朋友们说来到库尔勒除了烤全羊，除了香梨宴还能吃什么呢？推荐您走入黎城美食街，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民间小吃，还有我们的黎城大巴扎，丝路沿线风味在库尔勒交融，更孕育出库尔勒独有的舌尖传奇。从手抓饭的油香香到陕西油泼面的焦香浓郁，从敦煌西泥茶的鸭润解暑到酸奶粽子的冰爽心态，可以满足您多元的味蕾需求。说完了吃，那来库尔勒这两天我们玩什么呢？推荐您一定去到天下最后一关铁门关，感受岑参笔下铁关天西崖极目少行客的苍茫，走进我们对面的体育公园，重温古楼兰驿站的独特风情，更可以走入我们的巴州博物馆，楼兰美女千年的微笑凝望时光，溜金马鞍重塑东归史诗的恢宏，登上龙山远眺，看孔雀和碧波穿城而过，两岸绿意与楼宇相映。在这里作为库尔勒文旅推介官，我向在场所有的参赛选手以及保障人员，让你们一定留一天给库尔勒，感受这座塞外明珠、山水黎城的别样风华。今天来到现场，来聆听库尔勒文旅推介的朋友们，你们不光有眼福，更有口福。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库尔勒塞乃姆为大家展示库尔勒独有的民俗风情。在舞蹈结束后呢，我们也会送上我们的库尔勒香梨鲜果，大家想不想尝一尝？哇，声音再大一点，我们就每人一个，好不好？想不想？ 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最热烈的尖叫，欢迎我们的舞蹈演员登场。

跑环塔拉力赛库尔勒大战，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此时此刻在我身后的即将为大家跳起的是库尔勒，那塞乃姆被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蹈，让我们跟随节奏一起来跳起来。

为大家呈现到的是霍尔勒塞南姆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现在呢，我们的舞蹈老师正在激情演绎，让我们一起跟随欢快的节奏跳起来舞起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0: 我们不光有我
1: 们。好的，各位观众，各位网友，
2: 为大家
1: 等一会儿，老师给外地人，
2: 大家掌声欢迎。
1: 的香梨，这座城市的美因库尔勒香梨而美。这座城市也因库尔勒香梨能够而得名。接下来，
3: 玩乐的呀，大家可以选择住在全国顶级民宿博丰民宿或者吉裕民宿。第二天我们沿环博斯腾湖公路前行，走进和硕县马兰红山居博园，感受红色文化的洗礼。随后呢，可以走进金沙滩景区，也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这里呢非常适合住一晚，带大家沉浸式体验星空、沙滩、湖水带给你的静谧感。次日我们直接奔赴电影《飞驰人生》的拍摄地河津县巴音布克景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天鹅、住星空房，欣赏九曲十八弯的绝美日落。此外呢，景区里面还

0: 家可以抵达快乐市。晚餐呢，推荐大家一定要前往快乐黎城美食街，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品尝到巴州的各种特色美食。当然，快乐的全黎宴呀，也是不容错过的，大家可以在西域楼兰宴、北元村酒店品尝到。第二天呢，我们走进巴州博物馆，了解东归文化、楼兰文化，感受巴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随后我们前往玉里县，沿途啊，大家可以打卡3A 级旅游景区楼兰美女雕塑，游览米兰古城景区楼兰博物馆，感受楼兰文化的独特魅力。第二天呢，我们再前往且末县，且末的美玉美食都是不容错过的。美食为大家推荐库麦旗、羊肉、高原蒜、红枣等。在且末县呢，也一定要打卡托盖布拉克景区、昆仑古村景区，感受天边小城的独特魅力。次日，我们沿着最长的沙漠公路走进塔中沙漠工业旅游区，这也是一家国家年的胡杨，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分布最密。门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重温西域历史变迁。随后我们返程结束今天的旅程。各位朋友们，热血环塔，纵情巴州。除了精品线路，整个六月呢，我们也将举办首届巴州文化艺术季、轮台白杏采摘季等73项文体旅活动。5月27日至31日。
1: 太好闻。
2: 塞外明珠，山水黎城，快乐欢迎您！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继续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探大营。现在在我们的舞台的正后方呢，就是我们的各种的文旅以及非遗的一些展品区，以及我们新疆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来自于我们的快乐的更多的文创产品。
2: 对，
1: 那此时此刻站在我身旁的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快乐市的文旅推介官安特，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快乐市文旅推介官詹特。今天我在大营呢，也特别开心能够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此次我们所有的非遗产品，以及库尔勒以及巴州的农特优产品，让大家也不在这里品尝特别美味，现场也可以购买，然后如果想买更多的带回家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直营店。那也请我们的小姐姐介绍一下瑞源的新品，以及它有哪些王牌产品。
3: 我们的
1: 你左手可以拿着麦说啊。
3: 哈密瓜奶皮子酸奶，甜而不腻，味道特别香甜，奶味十足。
2: 你介绍哪个水果？
1: 包括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口感，对吧？除了哈密瓜，还有
3: 草莓酸奶、
2: 卫生
4: 生物、
3: 手工酸奶，包括草原酸奶、我们的核桃酸奶。
4: 你说我在直播。
3: 格格牛奶，
1: 对，
3: 我们的一口鲜，10公斤牛奶才做出来1公斤的这个一口鲜，
1: 10公斤的，
3: 对，
1: 才能做出来我们的这个一口鲜，对，
3: 对
1: 不对？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关注和了解，而且愿意去品尝的，对不对？
3: 对。
1: 刚才我们也是有很多朋友来试吃，
3: 对，
1: 那么车手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好吃，
3: 好吃，
1: 对，感觉
3: 还有
1: 我们
3: 要送就是要寄百斤的鸭，寄发快递的特别多，
1: 哦，发快递的，然后专门不仅吃得好，还要把这个好的东西带回给家人一起来分享。
3: 发往内地，
1: 对，包括看到我们还有很多一些礼盒包装的奶品，是不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对，这是我们的核桃酸奶，就是这个，包括就是这个核桃酸奶打开的，我们的这个茶乳，
1: 啊，对，
3: 卖的特别好，
1: 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罐
3: 小罐酸奶，
1: 小罐酸奶，对啊，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对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展区当中品尝到的是我们的地道的新疆口感，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就在今天的展区当中，可以让大家来去了解，也去通过我们的味觉去领略我们的魅力的黎城。好，来看看
2: 库尔勒，咱们的惠森生物的车厘子，我们的小西红柿，非常的甜，也是我们库尔勒的农特优产品。来到库尔勒呢，有非常 更多的水果，就是因为咱们的日照光照时间长，日夜温差大，所以我们的水果呢天然的甜度就会非常的大。
4: 百亩的有机庄园

0: 十年的守护在产的这一点产品，给借助我们环塔拉力赛，把我们这个库尔勒本地的这个优先这个果蔬献给大家。
1: 好，包括我们还有刚才的这个
2: 小西红柿，
0: 小西红柿，哎，
2: 圣女果。库尔勒一定不能离开的就是我们的库尔勒香梨。其实很多人对于库尔勒香梨除了鲜果之外，它有非常多的深加工产品。像我手里拿到的这个就是比较小包装的咱们的橙橙妈妈的香梨汁。有很多人觉得大瓶的香梨汁，因为它属于 NFC 鲜榨嘛，时间大瓶喝不完就会浪费，或者编织出来的这种小口袋一口就干掉了。正好除了我们的香梨汁，我们还有萃取的这个香梨膏。香梨膏呢，它就可以充有我们的黑蜂蜂蜜，整个库尔勒也是蜂蜜，因为花特别多，果树特别多，所以我们的蜂蜜也特别多。
1: 好，所以其实等于说我们今天带了很多的一些好物，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文创产品，以及一些很多的特色的产品啊。
2: 对，
1: 都是期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后方一起来进行
3: 隆重介绍，因为他身后的车队也是不一样不平凡的。那这一刻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那一款啊这个车组。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为大家请出我们中方代表人，我们的倪老师。倪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来，倪老师你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丝路山水壮美巴州。也请我们的倪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特别漂亮帅气的大家伙好吗？
4: 好的。这台车呢是俄罗斯卡马斯车队所拥有的，他们主力的名牌的一个卡马斯。然后它的渊源呢是从俄罗斯有一个从新疆来参加环塔拉力赛，第一次头期已经在图善善夺得了冠军了。
3: 善善已经夺得冠军了，
4: 第二站啊，我们拭目以待。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好多这样的赛车啊，其实大家看到的那种各式各样的赛车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家伙啊是有所不同的。那就想问一下我们倪老师，我们之前看到那些普通的赛车和我们的这个大家伙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
4: 优势呢就是各有各的优势，这个是卡车组里边最牛逼的。最牛的。然后呢其他赛车呢它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级别，比如说小车组，还有什么那些组别吧。
3: 对，各种各样的组别
4: 啊。对，它是这个系统里边最厉害的。然后这个车呢造价呢，如果新车估计是1000多万。
3: 一千多万。
4: 然后它的这个所有的性能能体现出来呢，就是各种路况全部通过，不是水呀、沙漠呀、山地呀、戈壁呀，都在它面前都淡然失色，
3: 轻松拿捏，
4: 轻松拿捏啊，野蛮通过。
3: 好，那我们的刚才倪老师说了，这个大家伙啊，在我们的新疆的这个山地也好，还是戈壁也好，还是沙漠水路也好，我们的这个卡马兹能够轻松拿捏。那其实在这个赛事当中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倪老师也介绍了，获得了很多的冠军啊。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其实这几款车型它都是有什么不同吗？倪老师，这两个是一样的。
4: 这两款车呢是他们的赛车。赛车。然后那些后面看着这个有箱子有冲地是他们的保障车。他们每一台保障车相当于仓库和小修理厂里面所有的就是零件配件。
3: 介绍此刻呢，我们正在这个2026爱跑环塔拉力赛库尔勒大营，此时此刻已经看到了我们夕阳西下的美景。那么当然这一时刻我们也热情的欢迎那全球齐聚我们的环塔拉力赛，来感受到壮美，同时来感受到我们新疆的独特的地理风貌。这里有山川，有湖泊，有戈壁，有山地，有越野，各种各样的一个地形，也欢迎有更多爱挑战能够来在这个赛车地上能够赢得更的优异成绩。好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带领大家看更多的精彩大营赛事。
5: 泊湖县位于天山南麓边吉盆地东南部，开都河下游，因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脖子屯湖的起名。如果说大自然眷顾的是世间万物，那么泊湖一定是它眷顾中的那一份偏爱。在这里环湖60万亩的芦苇，春如笋，夏如萍，秋染金，冬蜜雪，让全国四大天然美区独居风韵。

0: 美之美，再看莲之韵。相信这世间爱莲者不在少数，坐落于小湖区的临海世界，您心目中一直所向往的那一片海。如果说大自然赋予泊湖的是一件华丽而又多彩的外衣，那么生活在这里的泊湖各族群众则孕育了这方水土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是东归英雄的下马之地，是西海盛典非遗之乡，悠扬的长调还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欢快的萨瓦尔登还在闪耀着非遗传承的光芒。您可以伴随湖野生鱼，则在您大饱口福的同时，带给您的绝对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味觉盛宴。2024年全江第二条环湖落累累，绵延数公里的红辣椒，味道鲜美的全鱼宴，蒙古包里的金杯玉碗，充分激活你的味蕾。冬季千里冰封、雪地摩托、冰上爬犁，以及形态各异的冰雕、雪雕，让你领略冰雪西海的独特美丽。欢迎到泊湖来，谢谢。
1: 不久，此刻我在天鹅河游船码头。环台有盐城的脉络，我们叫做三河贯通。坐一趟画舫，吹着晚风，穿过一座座桥，你会感叹到这片水网竟然藏在沙漠边缘的城市里。这也是认识库尔勒的第一站。接着白天可以先去铁门关吹吹峡谷的风，触摸千年丝路的石头，再走进巴州博物馆，看楼兰古人留下的神秘印记，听图尔库特部东归的壮丽史诗。中午直奔离城大巴扎，干果摊上堆成小山的无花果、葡萄干，手工地毯和花纹让人挪不开眼。美食街区从酸辣到浓香，从拌面到酸奶粽子，总有一口合你的胃。临走之前别错过香梨旗舰店，抱走一箱库尔勒香梨，再挑几个香梨糕，离城文创自己解馋，朋友也喜欢。环塔荣光，离城续航，库尔勒站我们不见不散。环塔勇士们大家好，我
2: 笔记本以及我们的冰箱贴，还有我们的明信片啊，我们的奖品很丰富的，
0: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感谢。
2: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3: 金沙滩有
2: 效吗？金沙滩是和硕啊，在下一波问题中。
3: 莲海世界。
2: 哎，你最后提到莲海世界吗？莲海世界冰箱贴。好，
0: 回答正确。当然我们博斯特湖五 A 级景区是大河口景区和沿海世界景区，同时呢博斯特湖还有四 A 级、三 A 级景区，欢迎大家到博斯特湖观光游玩。那么接下来第三道题就是我们刚刚美女推荐的埃布鲁克景区。埃布鲁克景区拍摄了一个电影，特别的火，我相信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们绝对能够回答。
2: 好，那边啊，我看到了。哎，咱们这位参赛选手是吧？来，您回答。
4: 飞驰人生三。
0: 哇，回答正确。当然我们飞驰人生三呢是在巴音布鲁克景区拍摄的，同时在我们的飞驰人生中19次提到我们的巴音布鲁克景区。当然巴音布鲁克景区也是我们国家五 A 级景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巴音布鲁克景区游玩，好不好朋友们？一起聆听它的美丽。有请我们玉里县的文旅推荐官阿依古在利一鸣，让我们掌声有请。
5: 各位领导、各位参赛选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巴州玉里文旅推介官阿依古在利一鸣，很荣幸作为文旅推介官向大家推介我的家乡玉里。玉里又名罗布纳尔，源于罗布泊而得名。玉高速公路、玉且沙漠公路等道路运输体系发达，让诗和远方近在咫尺。这里是塔里木河畔的千年秘境，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玉里县以做大做强三国产业为抓手，深入实施旅游兴业战略，擘画全域蓝图，举全县之力推进国家五 A 型旅

0: 锦州村一谷一岛一廊两湖，景区感受提升，构建多点开花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国家四 A 级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罗布人村寨，是集沙漠、河流、湖泊、草原、湿地等自然景观和古老神秘的罗布人民俗文化为一体的沙漠型景观。在这里，您可以漫步世界最大的原始胡杨林保护区，感受一棵胡杨就是一个史诗的生命震撼，可探访依然保持传统习俗的罗布人村落，聆听传唱千年的古老歌谣。国家三 A 级景区红色达西，两任总书记三次复姓的全国乡村振兴标杆，全国民族团结示范村，展现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崭新风貌。国家三 A 级景区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新疆首家以长城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以数字技术重现丝路长城雄姿，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地标。碧水蓝天，水鸟依依，百里胡杨画廊内拥有胡杨绵延百里的景观，是拍摄金色胡杨的自驾游胜地。自然形成的裂谷景区罗布泊大裂谷，地质奇观融裂谷观光、戈壁探险于一体，堪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户外爱好者的绝佳秘境。玉犁，一个闻者向往、来者惊艳、居者幸福的活力之城、魅力之城。走进秘境玉犁，探寻罗布人2000年迁徙融合历程，揭秘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走进分岁玉犁，感受全国两个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厚重历史，领略汉唐将士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走进丝路玉犁，邂逅大漠戈壁长河落日的沧海桑田，见证千年胡杨的金秋浪漫。走进康养玉犁，香醇清甜的罗布麻茶蜜陪您度过岁月静好，玉满天下的罗布羊肉邀您共赴美好时光。这里每一粒沙都写着故事，每一片胡杨都藏着永恒。我在玉林等您，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心灵之约。谢谢，谢谢现场的朋友们。
1: 感谢阿姨古在地的推荐，神秘的罗布风情让人心神向往。接下来时尚魅力登场，有请快乐体育舞蹈协会带来的舞蹈爵士女团炫酷舞姿点亮夜晚，掌声有请。
2: 车代发环塔荣耀，燃情出征。今天我们的环塔直播探营呢，到这里就要告一小小的段落了。感谢大家全程的陪伴，共同来见证我们这一盛大的赛事。那我们的赛车集结离程，整装待发的热血时刻。
3: 是的，那么环塔征途再起八中发出盛情邀约，在5月20号的清晨，也就是明天的一早，我们也将锁定和硕金沙滩的赛点，为您带来 SS4 赛段的全程直播，看百车竞发，驰骋沙海，再燃环塔激情。
2: 是的，当然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各位，21号还有直播，千万别走开，锁定直播间。21号下午，我们也将会锁定且末大营，直击车队入营，整车待发，感受环塔人文热血。22号的清晨，直击环塔且末大营 SS5 赛段的发车仪式，一同见证车手挺进塔克拉玛干，挑战极限荒漠赛道。
3: 那么我们今天的环塔英雄帖八周邀您来打卡，诚邀我们全国的朋友可以共赴这场环塔的盛会，为我们的勇士车手们来助威，共同见证驰骋沙海的荣耀出征。
2: 隐形轰鸣，蓄势待发。那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早间将会在和硕 SS4 赛段发车仪式继续，不见不散。朋友们，我们明早再会，再见。

欧亚大陆的中心，汇聚了这个星球除了海洋以外的全部地貌。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从南到北依次排开，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夹在其中。这里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文明的火种在这里碰撞，留下了一种耳熟能详的传奇名字。今天他们被一群敢于突破自我的勇士们用殷切的轰鸣再次唤醒，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气势将山川湖泊、大漠戈壁用车轮传奇。这就是环塔拉力赛。2005年，85名车手齐聚乌鲁木齐，开启了4000公里超越梦想、征服自我的伟大征程。从此，环塔拉力赛在新疆大地扬帆起航，将中国越野赛车运动带入新纪元。在此后的20年间，在无数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环塔一步步成为越野人实现梦想的舞台。

0: 从手持 GPS 到建立在北斗导航基础上的 ENB 系统，从手工改装到世界冠军级赛车，环塔是科技和汽车工业进步的试炼舞台。从经济到旅游，新疆的大好河山绚烂文化在车轮滚滚前行中向世人揭开面纱。环塔已成为经济体育为文旅赋能的先行者和典范。心有恒，江无垠。从新疆名片到中国名片，环塔始于梦想。致敬所有热爱，携手共向未来。
1: 是热爱，向未来。
2: Hello， 大家好，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启航。赛事总里程长达7500公里，特殊赛段3400公里，刷新环塔历届最长特殊赛段记录。5月19号到23号，燃情登陆8周赛段，环塔群雄逐鹿，壮美8周，盛情相约。8周赛段设库尔勒、且末两个大营，迎接8方车手。
3: 环塔勇士们，大家好，我是库尔勒文旅推荐官九九。此刻我在天鹅河游船码头，在这里可以乘船夜游天鹅河。库尔勒市区内有3条河连成的脉络，我们叫做三河贯通。